0: 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编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1: 民法典小课堂，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划定权责边界，明确权益受损后的追责依据，核心亮点共七项。一、确立自甘风险规则，厘清文体活动中的责任划分。二、增设自助行为制度，规范紧急情况下合法维权举措。三、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四、压实生产者、销售者对缺陷产品的召回责任。五、规范医患关系，强化患者隐私保护。六、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七、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认定与治理机制。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早上好，
1: 早安博罗，早安1073。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1073。

时间来到了周日早间的8:48，此刻你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洛电台早安1073。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韶涵的一首《破茧》。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今天早晨的9点整，我们的高考考生即将迎来第一个高考的科目啊，语文科目的考试。今天呢是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是15点到17点考数学。也祝福我们的所有考生一切顺利。所以在今天早高峰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将会给大家推送很多关于我们高考考生一些励志的歌曲。高考不仅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意志的磨砺。许多音乐人、老师甚至考生自己都曾经以歌为笔记录下这段拼搏的岁月。所以今天早高峰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将给大家精选几首极具代表的高考励志歌曲，在早高峰的时候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各位在聆听节目的同时同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洛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我是陪伴您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贝贝，也祝福各位今天在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的时间当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好心情。因为确实啊，前两天天气预报一直说高考期间会下雨，但是今天早晨我看到艳阳高照，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心情真的美美的。但是也提示到您，今天高考的第一天，7号的早间，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像茂名、肇庆、清远部分地区上空是有雷雨云团活动的，也提示到啊，全省各地的各位小伙伴，雨天路滑，提醒赶考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带好雨具，小心慢行。出行前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博洛电台或者是相关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啦。祝福考生旗开得胜，也欢迎各位小伙伴聆听节目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博洛电台，来把你们对高考考生的祝福同步的发送文字信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蚊虫仔说，十几年前这个时候我也准备进入到考场了。家人的痕迹说，祝福各位高考考生考生高考顺利，旗开得胜。

0: 时间来到了6月7号早晨的8:58，距离大高考的大幕即将拉开了，9点整正式的拉开2026年高考的大幕。
1: 看我今天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0: 快进入到整点报时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在整点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也祝福我们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

0: 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10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0: 时间来到了周日6月7号早间的9:09，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高考的第一天，也愿我们的所有的考生沉着应对，发挥所长，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祝福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同时呢，我们的记者方正也在前方发回了报道，我们来听听他在现场发回来的声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博罗中学高考考点的门口。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博罗上万名考生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时刻。
0: 好的，刚才听到的声音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方正在现场，在博罗中学的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金榜题名。
0: 也是我们的方正来送出的祝福啊，具体的来看看现场的考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再来听听他的报道。
1: 现场可以看到，考生已陆续进入考场，交警早早设置隔离护栏，进明标识，疏导周边车流。志愿者、医护、校方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开设爱心便民服务点，全方位护航考生顺利赴考。校门外还可以看到个别家长身穿红衣旗袍，带着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期许在等候。
0: 那我们的方正是在博罗中学的高考考点的门口。2026年广东高考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了，博罗上万名的考生是奔赴各大考场，开启人生关键一战。方正在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我们了解到考生已经进入到考场，这是较早，大概是半个多小时之前发回来的最新的报道啊。交警早早就设置了隔离护栏、进明标识、疏导周边的车流。我们也能了解到，从视频还有声音发回来的情况，可以了解得到现场是比较安静的啊。在了解到志愿者还有医护以及校方工作人员是在岗值守的，开设了爱心便民服务点，全方位的护航考生顺利赴考。同时呢，在校门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家长是身着红衣，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志愿者都穿一些红色的战袍啊、旗袍，带着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期许是在外面等候的。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博罗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不负三年寒窗，金榜题名。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在今天早高峰的节目早安107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4: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5: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早间的9:13，你现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我们再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啊，有一些家长在现场拍拍照啊，打卡留念一下。我相信这一天不仅是对于考生来说是一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天，对于家长来说同样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哈。听听家长都在说什么。
7: 3、2、1，预备，开始。

看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的视频素材。考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您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有没有经过我们的高考的考点周边，或者是在考场周围，又或者是您家里有孩子今年参加高考的，也欢迎大家发送文字的信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菠萝电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特别期待大家一起参与一下，让我们感受到此时此刻在考场周围的实况啊。我觉得每年的这一天真的能够让全国人民一起绷紧这根弦，就是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考生，你是不是考生来说，这一天都值得全家人关注哈。总有这样的一个日子，能够让你瞬间拉回到当年那个奋斗的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多少年前高考了，好像这么掐指一算，哎呀，这个高考的时间好像离我也挺远的了。有的时候挺感慨的，你说现在，哎呀，一算一算这个时间，好像已经是十几年前参加了高考。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你是在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呢？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考的作文的题目是什么？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来分享你在今天想要聆听的一些歌单。比如说提到高中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每天早上起床的这个声音啊，不是闹铃，而是相信自己，喔喔喔喔喔，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也欢迎大家聆听节目的同时，同步把你们想在今天聆听到的歌单发送过来给我们。

在9:16的这个时间当中，想给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张杰已经连续多年坚持在高考的季节为考生送上专属的应援，而这首歌旨在激发华夏青年的使命感与磅礴力量，是少年意气的最佳代言。

9:20，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作为电影《青春派》的主题曲。这首歌自诞生起就紧扣热血高考的核心目标，受众是直指参加高考的考生。

歌曲融合了跳跃的摇滚元素与轻松随意的 R&B 旋律，金属般的呐喊表达出了强烈的励志心声，不仅是宣告青春永不散场、奋斗永不止步的信念，更将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澎湃的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是一首富有代表性的现象级高考战歌。今天送给我们所有考生，我的

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我是陪伴您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的贝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总感觉今天马路上感觉特别的安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早安1073，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在高考考场附近还有哪些我们记者发回来的最新的报道啊。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位高三博罗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赵小丹赵老师，在现场的采访音频我们来听一听。因为今天张老师是身着一套红色的旗袍啊，我在视频里看的比较直观一点，特别的美，特别漂亮，而且老师也化了淡淡的淡妆哈、啊，来听听。
1: 六届博罗中学的高三学子们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老师穿了一套红色的旗袍，而且旗袍上面有太阳的这样的一个标识啊，特别漂亮。然后我们的记者也问老师为什么选择穿旗袍呢？
2: 为什么会选择这件旗袍呢？
1: 因为是学生要求老师穿旗袍因为学生说老师最好穿旗袍，寓意我们旗开得胜。然后我觉得这件旗袍呢，它有很多寓意，比如它有光芒万丈的太阳，有一鹤冲天的这个仙鹤，还有祥云。所以呢，我就是专门准备了这件旗袍为学生们来送考。
0: 特别美，特别漂亮，我们看完之后也是觉得满满的感动啊。这陪伴我们三年时光的语文老师今天身着一套特别亮丽的红色的旗袍，也祝福我们的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一举夺魁啊。同样，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考现场的一些资讯方面的话题。
2: 考点啊，周边具体铺设了哪些安保和交通管制措施？
3: 哦，我们那个博罗啊，总共七个考点，我们交警呢出动了有160名警力，主要是在每个考点呢、实施交通管制，和考点周边那个加强巡逻，确保呢考生啊准时到达参加考试。另外呢，我们那个各个考点呢、都设了便民的服务点，我们的便民服务点上呢也有准备了雨伞啊、雨衣啊，这个方便考生啊，这个遇到暴雨啊，能够及时用得上。
0: 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方正在博罗县交管大队的高考便民服务点带回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看。
3: 是我们都有安排有警力啊。在考点呢作为应急的保送啊考生的应急使用啊。
2: 那像我们现场也提供了哪些就是服务考生的举措，像我们临时办证啊、应急车辆啊，还有防暑的这些物资啊等等。
3: 我们那个考生啊，那个如果忘记带身份证，有治安部门在里面也是有临时补证的措施的。
0: 刚才接受采访的是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卢振汉大队长。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最新的报道，也让我们了解到高考考场附近一切都准备充分了。再来刷新一下我们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送出了祝福啊。因为这几天天气预报一直说会下雨，但是此刻我们博罗县城是出太阳的艳阳高照，哎，真的是感觉心情挺好的，至少啊就是不影响此刻我们当下的心情，好好考，因为地科考语文啊，对不对？地科也很重要，发挥好，旗开得胜。你看啊，痕迹就说不惧风雨，旗开得胜了。

0: 是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是八到十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局地强降水亦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亦发生滑坡，所以高考考生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避开风险。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9:33，此刻你关注到的是在周日早间的节目《早安1073》，今天是2026年6月7号，今天高考正式开考啊。惠州是有4.5万名考生奔赴考场。6月7号，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今年惠州共有4.55万余名的考生参加高考，全市共设有33个考点。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记者在前方发回来的最新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采访的声音是我们的记者采访到我们博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赖俊成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
2: 好的，那高考呢是关系到这个千家万户，那么博洛公安呢，这个以最高标准来推动这个每个考点的一团队啊一方案，那举这个全警之力啊来护航我们的高考。那我们总的这个策略呢是这个内保服务啊，这个外宿环境的一个策略。那在每个考场的内部啊，我们均设置有这个便民的服务点，啊，开辟这个考生的身份核验的绿色通道，啊，确保考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在我们的考场外部呢，啊，我们同样也是构建了多维的这个防控体系，啊，比如我们巡特警，这个负责屯警街面，啊。镇守我们的校园大门啊，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武装震慑力。那我们的交警呢啊，是负责对这个送考路线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疏导跟保障啊，包括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治安警啊，加密我们考点及周边的一个巡逻防控的一个频次啊，做好考场的及周边的秩序的维护。啊，那通过多警种的这个协同配合作战呢，啊，全力为这个考生啊，营造一个安全、安静、顺畅的一个考场环境。那最后，博洛公安祝这个所有考生啊，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前方的记者采访博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赖俊成的声音，让我们了解到他们在考场部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此刻我们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最初的梦想》，也希望今天早间分享的这一些充满力量的旋律都能够化作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考路上的一束光，祝福大家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来听到为梦想时刻准备着，
3: 准备

时间来到周日早间的9:40，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惠州博洛电台正在直播的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我是陪伴您早间出行路上的贝贝，也祝福各位在今天周日收获更多好心情。今天我们关注更多是高考方面的话题，接下时间来提醒各位考生家长速速来看哈、啊。谨防高考骗局，窃取升学前途，这个是金钱的钱。首先考中骗局，来看一下 AI 伪造作弊处罚通知单。骗子冒充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利用 AI 技术来伪造逼真的作弊嫌疑处罚通知弹窗或者是短信，声称你的考场行为被监控记录了，存在作弊的嫌疑，需要点击链接提交申诉材料，实则是为了窃取你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来进而后续的实施精准的诈骗。如果但凡收到这样的一个什么考试教育考试院发来的一个信息，说你的孩子因考试作弊需要点击链接查看处罚通知，100%就是诈骗了。第二，考前真题与作弊器材的诈骗，所谓的内部考前的真题、标准答案，还有隐形耳机、作弊笔等等，全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骗子利用部分考生和家长存在的侥幸心理，在收取高额的费用之后立刻拉黑失联，考生和家长不仅会痛失钱财，还有可能因为作弊嫌疑来影响到考生的考试资格了。还有初分阶段的骗局，比如说有查分改分之类的骗局，这种骗局是每年高考之后啊屡见不鲜的一种骗局了。凡是声称可以提前查分、内部改分以及付费加急查分以及花钱提档的，全都是诈骗的套路。高考成绩只能通过官方的指定渠道来进行查询，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修改分数，切勿相信任何查分以及改分的说辞。还有比如说会冒充熟人来缴费诈骗，骗子会冒仿老师、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姐的微信、 QQ 账号等等，以高考集训缴费以及预缴大学学费或者是购买复习资料等来索要转账。遇到此类情况，务必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本人或者是学校的官方进行双重核实，切勿轻易转账了。再比如说第五点，虚假录取及内部指标诈骗，低分补录或者是内部择校指标以及志愿保录、计划外招生，全都是虚假套路。如今高考录取的全过程是公开透明，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名额，骗子还会利用 AI 技术来制造以假乱真的录取通知书，在收到通知书之后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真伪。还有比如说来通过助学金以及教育补贴进行诈骗的，官方发放的助学金、教育补贴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短信来索要你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凡是要求你远程操作转账或者是提供个人敏感信息的，一律都是诈骗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了五大反诈的铁律。首先第一点，陌生链接坚决不点。第二点，付费名额坚决不信。第三点，账户密码坚决不漏。第四点，私户缴费坚决不转。第五点就是未知款项坚决不付，如果遇到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咨询，一旦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也祝福我们2026

届考生金榜题名，圆梦惊吓。接下来时间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时间来到周日早间的9:51，很快进入到中午的这个时段。此刻你行驶在哪个路段？在哪里收听到我们的菠萝电台？也欢迎各位在有空或者是安全的条件之下，来搜索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参与到早高峰的互动和留言啦。此刻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篇章》。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勇敢过后会有万里晴空。

0: 接下来刷新一下我们惠州高考的暖心送考方面的一些话题。来看到在开考之前，我们博罗京师惠城学校为高三学子高考壮行，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们共同为孩子系上幸运手环，祝福同学们提笔从容，何笔不负韶华，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你曾经灼热的眼眶是人生中伤。
0: 看到啊，京师惠城学校的高二全体师生打了一个横幅啊，而且共同放彩带，横幅写着什么呢？十年寒窗磨利剑，今朝出鞘是锋芒，京师惠城高考必胜。
2: 也被暴雨淋过，你宁可出花
0: 好，再来看到在开考之前，我们博罗中学的考场送考的考生是身着旗袍与红色送考服，和奔赴考场的学生们一一击掌拥抱，祝福考生旗开得胜。

再来刷新一下高考首日，博罗综合高级中学里校园里是暖意融融，身着红色红衣的教师们列队而立，与身着校服的考生们是一一击掌，师生相视而笑，记录高中三年美好。

再来看到啊，在市里的这个高考方面的资讯啊，你看惠州市第一中学的考点外面，一辆车牌尾号为985的警车一到就成了考场外的焦点，家长们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照打卡，这个寓意实在太好了。警车985的硬核助阵，让原本紧张的送考氛围多了一份轻松与美好的祝愿。然后大家齐声高喊高考加油，为我们的考生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好，再来看到在高考首日，我们博洛县荣城高级中学的高三学子们奔赴考场的路上满是祝福与鼓励，老师们列队送考，陪伴少年奔赴人生的重要一站。

时间来到周日早间的9:56，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在周日早间的节目《早安1073》。今天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拉开帷幕了。今年惠州共有4.5万余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共设33个考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带大家直击高考的首日，也记录下考生从容赴考的身影，捕捉考点外的温暖的瞬间。关注考点保障服务的情况，一起为我们的惠州博罗学子加油鼓劲儿。好了，时间很快进入到10点的报时的时间，我们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博罗电台的新闻时段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惠州博罗电台，我是贝贝，待会儿再见。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妇代会代表雷燕飞做实业也做姐妹的撑伞人；伟智电子发布供需清单，60家企业现场对接供链发展；网信办不得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泰美镇，有一位从基层销售员一路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她不仅让国产电器设备走出国门，还热心公益，用实际行动做姐妹们的暖心撑伞。她就是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走进雷燕飞创办的电器企业生产车间，标准化生产线井然有序，从钣金加工到电器集成，全链条自主制造在这里完成，产品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企业也成功从传统电力配套生产转型升级布局储能新赛道。这一切的背后是雷燕飞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他常说要把配电柜当成艺术品来做。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
3: 所以每次客户来我们工厂参观的时候，就感到很惊讶，他为什么你能做到横盆竖直呢？你能做到没有弯度呢？都弯度都是一样的呢？我这就是你现在优势来的。
2: 雷燕飞早年干过中介，做过导购，后来进入电器行业做销售。他自强不息，白天跑市场，晚上啃专业书，凭借专业能力拿下了富士康等大厂的订单。作为一位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雷燕飞特别理解职场女性的不容易。在公司福利方面，雷燕飞推出了不少暖心措施，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和两癌筛查，孕期和哺乳期女员工可享弹性工作时间。作为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她积极组织巾帼创业分享会和海外研学，带姐妹们开拓海外市场。公益路上，她尤其关注妇女、儿童和困难群体。2022年，她捐资支持关爱母亲公益项目，为单亲母亲提供生活补助和就业培训。2025年，她向泰美中学捐赠教学设备和文体用品，为困难女生设立助学金。
3: 女性嘛，兼顾家庭嘛，那个时候这种角色她是一直带在担当的。如果她家里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让他们提前啊，或者早来呀、啊，或包括早退呀、啊。如果在其他身心方面呢、啊，我们也会跟做一些，其实跟做一些辅导。
2: 从销售员到企业掌门人，从传统配电产业到储能新赛道，雷燕飞走的每一步成长与突破，都源于持续学习积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拼搏。未来他将继续带着企业踏踏实实做技术、做产品，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更多女性突破自我，为县域巾帼事业贡献温暖的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昭林、张建林报道。近日，惠州伟智电子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博罗县文化中心举行，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及60多家企业嘉宾参加会议。会上，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发布了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显三大板块的供需清单，同时推出背光源、PCBA 控制板等供给清单，为参会企业提供清晰合作路径，引发参会企业浓厚兴趣，合作共识加速凝聚。参会企业代表张帝称，
4: 我刚才关注到它有一个智能制造化的升级改造，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带的团队就在惠州仲恺，离伟智也比较近，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
2: 据悉，本次活动由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与惠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共同主办， 作为博罗县电子信息产业的标杆企业，伟智电子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码显示等领域技术实力雄厚，产业链带动作用突出。企业表示，将以此次对接会为新起点，持续开放供应链，共享新机遇，优先选用本地优质配套资源，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助力博罗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昭林、张军健报道。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福四时皆春。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5: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看。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1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索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

0: 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七七阿布布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

0: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眼下正值初夏，十八镇三家村的百亩荷花园即将迎来最佳的赏花期，这里有120亩的荷花也将次第盛放，为游客夏日出游增添一处打卡地。沿着整洁的村道步入荷园，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间，粉白的荷花或含苞或盛放，亭亭玉立，典雅的荷韵与淳朴的香风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下面就一起来听听现场游客黄海珍的感受。
1: 我是从荷园过来的，我之前在这里生活过大半年啊，这里生活环境很好，而且民风很淳朴。这里的荷，百亩荷花，我们每天都来这里逛，非常好，很喜欢这里，所以今天又带了朋友过来，又来观赏一下。
0: 今年啊，该荷花园全面升级，从单一赏花拓展为多元体验园区，精心策划文旅活动，预计举办4场特色荷花音乐会，以荷为媒，以乐会友，为夏日乡村注入鲜活的文艺气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十八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周文彪的介绍。
2: 今年就增加了一些打卡点，还有一些游乐设施设备，就是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粪水摸鱼，亲子家庭也可以下到我们荷花池里面亲手采摘这些荷花采莲藕。
0: 从生态美颜到业态增值，从单一赏花到多元体验，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三家村一直深耕荷花特色文旅产业，不断加大荷花园设施投入、景观优化及荷花品种精细化养护力度，持续完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如果说想要在夏日跟荷花来一场别样的合影，美美的拍照打卡，惊艳自己的朋友圈的话，不妨到十八镇的三家村来走一走。感谢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

0: 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

0: 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1: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1: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3: 不错哦，
1: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1: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4: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0: 民法典小课堂，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划定权责边界，明确权益受损后的追责依据，核心亮点共7项。一、确立自甘风险规则，厘清文体活动中的责任划分。二、增设自助行为制度，规范紧急情况下合法维权举措。三、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四、压实生产者、销售者对缺陷产品的召回责任。五、规范医患关系，强化患者隐私保护。六、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七、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认定与治理机制。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

0: 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每一天都奋力的打拼，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爬上全世界的屋顶。但是有时候好像我们拥有了全部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全世界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人。在那时候，夜深人静，我难免会想，我曾经深爱的那个男孩，当他的枕边人熟睡的时候，他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有一丝丝的想念呢？

快地长大，觉得长大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很多事情，去很多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真正长大之后，我们又好想回到小时候那样的单纯

们会想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比较精彩，但是当我真正的走出那扇门，我最想回到的是你的身边。

后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博罗县司法局

0: 心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7: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眼下正值初夏，18镇三家村的百亩荷花园即将迎来最佳的赏花期，这里有120亩的荷花也将次第盛放，为游客夏日出游增添一处打卡地。沿着整洁的村道步入荷园，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间，粉白的荷花或含苞或盛放，亭亭玉立，典雅的荷韵与淳朴的香风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下面就一起来听听现场游客黄海珍的感受。
5: 我是从河源过来的，我之前在这里生活过大半年，这里生活环境很好，而且民风很淳朴。这里的荷，百亩荷花，我们每天都来这里逛，非常好，很喜欢这里，所以今天又带了朋友过来，又来观赏一下。
4: 今年啊，该荷花园全面升级，从单一赏花拓展为多元体验园区，精心策划文旅活动，预计举办4场特色荷花音乐会，以荷为媒，以乐会友，为夏日乡村注入鲜活的文艺气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18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周文彪的介绍。
6: 今年就增加了一些打卡点，还有一些游乐设施设备，就是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粪水摸鱼，亲子家庭也可以下到我们荷花池里面亲手采摘这些荷花采莲藕。
4: 从生态美颜到业态增值，从单一赏花到多元体验，作为广东省1000000000工程首批典型村，三家村一直深耕荷花特色文旅产业，不断加大荷花园设施投入、景观优化及荷花品种精细化养护力度，持续完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如果说想要在夏日跟荷花来一场别样的合影，美美的拍照打卡，惊艳自己的朋友圈的话，不妨到18镇的三家村来走一走。感谢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第2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 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7: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0: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马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7: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1编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8: 民法典小课堂，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划定权责边界，明确权益受损后的追责依据，核心亮点共7项：一、确立自甘风险规则，厘清文体活动中的责任划分；二、增设自助行为制度，规范紧急情况下合法维权举措；三、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四、压实生产者、销售者对缺陷产品的召回责任；五、规范医患关系，强化患者隐私保护；六、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七、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认定与治理机制。
9: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0: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11: 我是亮亮，
10: 小草，
11: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你
3: 带来 FM 107.3，从心出发。
10: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12: 你的成长守护人民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

0: 上线，
1: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0: 连续七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1: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0: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不错哦，
1: 点亮美好生活，
0: 公正护航民生。
1: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0: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此情我不报，
1: 梁红朝猜搞错，搞错又。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

0: 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3: 人生是一场不断前行的逐梦之旅，前路或许有迷茫，或许有坎坷，而读书就是照亮这段旅程最温暖的光。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读书也是一场无声的成长，让我们汲取知识的养分，丰盈贫瘠的思想，拓宽眼界的边界，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更让我们在逐梦的路上从不孤独，始终有力量。在本期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下面有请他。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要分享的是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3: 欢迎胡宇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4: 阅读是点亮人生的火种，翻开一本好书就像推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世间的辽阔与美好。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我们读懂保尔柯察金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坚韧。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孙少平在困境中不屈的奋斗。在诗词的海洋中，我们汲取长风破浪会友时的豪情。每一页文字都藏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段篇章都传递着温暖的希望。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用一生践行着阅读赋予的使命。高尔基曾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是阅读让出身贫苦的他最终成为震撼世界的文豪。袁隆平院士鼓励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这份追梦的勇气真源于阅读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正处在追梦的年纪，或许有过迷茫，有过挫折，但阅读总能给我们前行的勇气。他告诉我们，梦想从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坚持终将绽放光芒，就像种子破土而出，就像溪流汇成江海，只要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就一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今天让我们以书声为媒，以阅读为帆，把励志的信念融入字里行间，把正能量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成长，在奋斗中闪光，用阅读的力量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谢谢大家。
3: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我们说读书的意义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它让我们摆脱平庸，拥有丰盈的世界，让我们明辨是非，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积蓄力量，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今天我们也借助宇泽同学的分享，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也化作我们前行的底气，成为我们逐梦的翅膀，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奔赴每一场心之所向的未来。也愿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都能与书香为伴，以阅读为翼，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怀揣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再次感谢宇泽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读书声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

0: 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9: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 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6: 好好好，谢谢。祝福咱们煮了羊肉汤。
17: 感谢感谢。
1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快点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20: 哦，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1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24: 好，
23: 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4: 陕西的。
23: 陕西的。
24: 西安。
2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4: 好好好。
23: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0: 咱是从哪来的呀？
24: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20: 他们
24: 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0: 送
24: 到地头，
20: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8: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

0: 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5: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6: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8: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7: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8: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7: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

0: 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3: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
2: 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3: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3: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3: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5: 点亮美好生活，
3: 公正护航民生，
5: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来战。
7: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黄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慰问少年儿童及教育工作者，博罗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800名选手竞逐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慰问我县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向全县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副县长刘建峰、县直有关单位、罗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来到罗阳第三幼儿园、博罗县第六小学，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办学模式、师资配备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参观校园功能室和学生手工及美术作品展。邱志彪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扛牢的重要责任。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共同为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逐梦未来保驾护航。邱志彪强调，我县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针对学前教育，要紧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形式，紧盯消防、食品安全、健康防护等重点领域，守牢校园安全防线。针对小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各学校幼儿园要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安全温馨、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扎实推动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稳步发展，努力办好群众认可、社会满意的教育。慰问组为两所学校师生送上图书，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薛亚湖、蔡雨佳报道。
4: 近日，博罗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出席活动，并和与会人员参观了博罗县科技人才服务工作点，实地了解服务点在人才引进、培育、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运行机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全县科技工作者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上，县科协汇报了近年来全县科技人才服务

0: 及科协相关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科普宣讲员颁发证书。科技工作者代表们围绕博罗县“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进行建言献策。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火热开赛。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博罗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上午9时许，随着开幕枪声响起，选手们分批次从起跑点出发，拿着参赛地图奔向各个打卡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赛事范围为罗浮山低海拔景点范围内，共分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和5个亲子组，约800名选手。每个组别的地图路线不同，比赛采取定向顺点赛赛事规则，需要按线路顺序完成打卡点。其中，男子公开组需完成25个打卡点，女子公开组需完成22个打卡点，亲子打卡数在14个至16个不等。选手们认真研究地图，奋力奔跑到各个打卡点完成打卡任务。部分打卡点还设置套圈、答题、扁带挑战等互动游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参赛选手刘曼辉。
1: 对，比较锻炼小孩子，像今天他就学会了看地图，还有体能锻炼到很多。
0: 10时30分许，参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在终点完成打卡后进行成绩统计，凭成绩单领取完赛奖牌和证书。其中，男子公开赛和女子公开赛分别决出前8名，亲子组决出前3名，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选手们纷纷点赞罗浮山美景。参赛选手朱富娟：
2: 让我们自己去通过地图来通过每一个地点的打卡，有一些对罗浮山的一些知识问答，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获奖选手陈静璇、陈秋婵：
3: 好，感觉体验感还不错，然后这里风景也非常好。
0: 获奖选手男子第一名，深圳技术大学大4学生赖俊杰：
4: 这场地也非常好，我感觉就很适合一个半定向越野这种比赛。我觉得罗浮山它风景宜人，然后它的一些山啊，还有一些水，我觉得都非常好看，然后很适合就奔跑以及训练这种，以及办这种，我也希望罗浮山风景区办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吧，我们会积极参加的。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立足生态优势，以户外运动小镇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骑行、徒步、户外休闲等配套设施，积极承办高水平湾区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胜瑞、张建林、彭岩报道。
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

0: 甘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

0: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

0: 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9: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0: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

0: 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了，
10: 这个有50了。
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 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8: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9: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8: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9: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8: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7: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慰问少年儿童及教育工作者，博罗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800名选手竞逐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慰问我县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向全县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副县长刘建峰、县直有关单位、洛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来到

0: 罗阳第三幼儿园、博罗县第六小学，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办学模式、师资配备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参观校园功能室和学生手工及美术作品展。邱志彪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扛牢的重要责任。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共同为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逐梦未来保驾护航。邱志彪强调，我县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针对学前教育要紧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形式，紧盯消防、食品安全、健康防护等重点领域，守牢校园安全防线。针对小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各学校幼儿园要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安全温馨、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扎实推动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稳步发展，努力办好群众认可、社会满意的教育。慰问组为两所学校师生送上图书，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薛亚虎、蔡雨佳报道。
1: 近日，博罗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出席活动，并和与会人员参观了博罗县科技人才服务工作点，实地了解服务点在人才引进、培育、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运行机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全县科技工作者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上，县科协汇报了近年来全县科技人才服务及科协相关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科普宣讲员颁发证书。科技工作者代表们围绕博罗县“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进行建言献策。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火热开赛，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博罗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上午9:00，随着开幕枪声响起，选手们分批次从起跑点出发，拿着参赛地图奔向各个打卡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赛事范围为罗浮山低海拔景点范围内，共分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和五个亲子组，约800名选手。每个组别的地图路线不同，比赛采取定向顺点赛赛事规则，需要按线路顺序完成打卡点。其中，男子公开组需完成25个打卡点，女子公开组需完成22个打卡点，亲子打卡数在14个至16个不等。选手们认真研究地图，奋力奔跑到各个打卡点完成打卡任务。部分打卡点还设置套圈、答题、扁带挑战等互动游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参赛选手刘曼辉：
2: 对，比较锻炼小孩子，像今天他就学会了看地图，还有体能锻炼到很多。
1: 10:30，参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在终点完成打卡后进行成绩统计，凭成绩单领取完赛奖牌和证书。其中，男子公开赛和女子公开赛分别决出前8名，亲子组决出前3名，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选手们纷纷点赞罗浮山美景。参赛选手朱富娟：
3: 让我们自己去通过地图来通过每一个地点的打卡，有一些对罗浮山的一些知识问答，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获奖选手陈静璇、陈秋婵：
4: 感觉体验感还不错，然后这里风景也非常好。
1: 获奖选手男子第一名，深圳技术大学大四学生赖俊杰。
5: 这场地也非常好，我感觉就很适合一个半定向越野这种比赛。我觉得农夫山它风景，然后它的一些山啊，还有一些水，我觉得都非常好看。然后很适合就奔跑以及训练这种，以及办这种，我也希望农夫山风景区办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吧，我们会积极参加的。
1: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立足生态优势，以户外运动小镇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骑行、徒步、户外休闲等配套设施，积极承办高水平湾区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胜瑞、张建林、彭岩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特别荒唐，总让我们之间变得迷茫。抱歉了，我之前那些的过错，其实我早就对你痴狂。当我问起你内心的距离，你的回答开始僵硬。对你我从不着急，从不抄袭，也请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早间的7:45，7:45，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陈小雪。6月8号星期一的早高峰，此时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让我们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欢迎您在这时刻呢，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告诉我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同时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稍后呢会来分享关于这已经考完两科，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今年高考的题目难不难？感兴趣又或是家中有高考学子的这个小伙伴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这个上班路上一路的好

一首预言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啊，预言预言，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的高三学子们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啊。哎，这两天就是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有人说今年不知道咋回事儿，好像感觉大家对于高考相对而言比较佛系，就是这个佛系我觉得它是那种就是没有大肆的非要很高调的去宣扬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多家长们还是非常的群诚，应该是怎么说，激动紧张，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心情都是纠结在一起啊。如果说家中有这个高考的一些学生的家庭或者一些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昨天已经考完一科了，今天是第二天，然后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在网上有些网友说，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就是不要给这个孩子们太多的一些压力，然后一切都是按照平常的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就是对考试的一个最好的一种发挥，或者是你在考场的当中应该具备的应有的一个平常心的一个状态啊。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小伙伴说，哎，今天没有这个高考的直播吗？在电台这一边我们是没有到现场去直播啊，但是我们在这两天，比如说昨天，是有全程的很多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都是及时的通过融媒号或是我们博罗发布的一些推文或视频，让大家第一时间去知晓啊。刚刚有说到，我们再稍后会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语文和数学据说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简单呐、啊。

尤其是数学，是不是？那欢迎各位啊，如果感兴趣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考一科忘一科，考一科丢一科，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心态。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平时尽可能的保持平时的状态，平常心，那就是最好的。好的，早间7:51，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来跟小雪互动最新的路况或者是天气的情况。

0: 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记得在周六的时候，就是还是高考的前一天，我们博罗简直下了那个瓢盆大雨啊。但是我觉得好在昨天啊，虽然也有雨，但是这个雨是相对没有这么的大，这么的猛烈。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出行还会稍微好一点点。我稍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具体怎么样的，然后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我看到阿华小生行说，小雪你是在制造高考的焦虑吗？我不是一直在说我们得有平常心去对待吗？不过你要知道，就是每次高考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昨天的语文和数学，确实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一些舆论的这个讨论。尤其是就是这个数学，听说今年的数学比较难，听说啊，而且在网上也登上了这个热搜。有些网友们就说，哎呀，让我想起了好像是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高考的数学也是比较难。然后很多人就会拿比如说今年的和那一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数学相比，就是已经可能那一年已经是极限了，再难也难不过那一年吧。很多人会说有没有那一年难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1073听天气，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1073听天气啊，今天的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北风一级，紫外线呢目前是最弱的，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呢。这个湿度呢是达到了96%啊。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实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现在在今天，在9点之前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天气，那么在10点过后呢，可能开始会有雨势的出现呢，也就是说今天依旧是有阵雨啊。反正在周六的那一天，如果是博罗的小伙伴，应该是可以感觉到在那一天的这个天气，你知道就是它是瞬间，我感觉屋里整个都黑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雨真的是下得透透的，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啊。不过好在就是在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雨过又天晴啦。昨天呢还是会有这个阵雨，所以很多的一些这个网友说，哎，有没有关注到周六的时候啊，这广东上空大片的雷雨的云团，局地的雨势强烈啊。高考期间呢，也就是在广东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的8级到10级的短时大风，局地的强降水容易引发这个低洼的一些积水，包括山区的滑坡，所以要密切关注当地预报的一个最新的信息。那么如果说是家长朋友，还是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啊，避免这个风险的一些区域预留充足的一个路途的时间了。在昨天，我们这个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能稍后来关注一下在这两天博罗啊高考首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在今年

0: 博罗是有1,068名考生是走进了考场，迎接人生的重要挑战。那在博罗呢，公安、志愿还有医护与校方都是多方联动啊，全力的营造安静、安全和有序的考试的环境。在博罗一共是有7个考点，交警出动呢是160名的警力，在各考点实施交通管制，加强周边的巡逻，确保考生准时的到达。各考点呢便民服务还准备了雨伞啊、雨衣啊，以备不时之需啊。而且呢，如果说是细心的朋友还会发现，在各个考点的门口，不少的身穿这个马甲的，比如说绿色马甲的志愿者，也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应有的帮助啊。像这个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的会员就有表示说，博罗中学的考点就组织了36名的志愿者，多为学生及家长。博学公益协会志愿者呢，在华侨中学考点帮助多位走错考场的学生及时赶到正确的入口。包括像送考老师穿着红色的送考服为考生发放准考证，机长鼓励帮助舒缓紧张的情绪啊。此外呢，这个现场还配备了电力应急的保电车和医疗保障车，并且呢有技术人员在现场设置无人机的反制设备进行全程的监测，以防突发干扰，就是突发的干扰。那么在昨天呢，整体是平稳有序，护航工作仍在继续。包括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爱心企业啊，还投入了专门的一些这个车辆来开展免费的爱心返程的公益活动啊，点对点的护送考生就是往返。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两天我觉得在网上去刷到一些，尤其是家长们，他们有些比如说会在自家的这个小车，就是私家车里临时的设置一个午睡的一个地方给孩子。有些家长说，哎，我不舍得孩子就是中午又来回的跑啊，就在这个车里面小睡一会儿，然后中午就可能再带好这个饭菜过来。所以你会觉得天下父母心。那在我们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呢我们在稍后我刚说的有会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语文和数学这两块，也是在这两天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早间的7:58也欢迎您继续的在这一时刻通过关注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咱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间的7:59，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刚刚有听众说很快要到端午了，这端午一过的话，暑假好像又快来了。哎，是的呀，这个暑假一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家长们又开始头痛了，这2个月的假期要怎么去规划他们的生活呢？怎么样规划呢？这个暑期，哎，我们稍后也继续来互动一下，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